喺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係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嚟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華人移民，一齊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联盟党移民计划恐打击经济，部分安老护理员将受影响。OpenAI 向澳洲政府道歉，仍未能解决关键疑问。澳洲私隐专员调查中国智能眼镜公司。中国试行为 AI 数位人发放身份证，俄罗斯鼠疫研究所员工肺炎死亡。澳洲联盟党提出大幅削减临时移民，目标两年内将净海外移民 NOM 降至10万人，其后回升至约16万人。反对党领袖 Angus Taylor 表示，研究生、过桥和学生签证数量将大幅削减，并承认部分安老护理工作者会受影响，但会为偏远地区医疗人员提供过渡安排。他認為有需要重置移民制度，吸引更多高技能移民。不過，商界和教育界警告，削減移民可能會加劇技能短缺，影響經濟。經濟學家亦指出，在缺乏詳細成本計算下，難以確認計劃是否真的會做到財政中立。內政部長 Tony Burke 批評，計劃可能令企業更難招聘技術員工，並推高物價。聯盟黨目前尚未公布受影響安老護理員的具體人數和完整成本計算，詳細方案預計大選後公佈。 OpenAI 首席策略官 Jason Kwon 從舊金山飛抵雪梨出席澳洲國會委員會聽證會，就公司 AI 代理未經授權存儲 Services Australia 網站和獲取 Medicare 相關數據親自道歉。 Kwon 承認公司處理事件出現問題，包括未能及時向受影響一方通報，以及只向普通部門電郵地址發出非正式道歉信。他表示公司已經吸取教訓，未來會加快通知程序。不過，聽證會仍留下部分疑問。OpenAI 早在一個月前已經知道事件，但行政總裁 Sam Altman 在9月1日與澳洲副總理會面時未提及事件。Kwon 表示 Altman 當時並不知情，但未能清楚解釋公司內部為何會出現通報疑誤。澳洲私隱專員 Carly Kine 正調查中國軟件公司深圳清晴科技涉及其開發的 Hey Siren 應用程式。這個程式用於 Kmart、Big W 和 Amazon 等平台出售的智能眼鏡。 ABC 早前測試發現應用程式存在超過10項保安漏洞，黑客無需密碼，只需要透過藍牙就可以控制附近的眼鏡。使用者的電郵、出生日期、照片和影片等資料亦可能暴露，部分資料更可能被傳送到中國伺服器。 Kine 表示當局亦關注公司可能使用面部識別技術，而深圳清晴一直沒有回應監管機構的查詢，所以展開調查。如果最终证实违反澳洲私隐法，公司每项违规最高可能面临5000万澳元罚款。私隐专员亦已提醒 Kmart 等零售商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出售相关产品。中国北京正试行为 AI 生成的数位人发放官方身份证件，成为当局规范数位人产业的最新措施。受批获发证件的包括虚拟偶像 Yuri， 证件载有姓名、生日、地址和面部特征等资料。取得身份後，他可以開設數位貨幣錢包，並同時尚、遊戲和汽車等行業合作。數據顯示，中國至少有130萬間企業涉及數位人產業，2025年市場規模估計約100億澳元。數位人目前已廣泛用於直播、電商、短劇和政府服務。目前中國仍未建立全國統一的數位人監管制度。專家指出，由於數位人本身無法承擔法律責任，當局仍需釐清背後企業和開發者的責任。俄羅斯一名鼠疫研究所工作人員因重症肺炎死亡，引起外界對鼠疫傳播和實驗室安全的關注。事後研究所一度被隔離，約200名接觸者接受醫學觀察。俄羅斯官方表示他死於病因不明的肺炎，檢測未發現和工作有關的病原體，生物安全檢查未發現事故，接觸者目前只驗出新冠病毒和鼻病毒。不過，網上流傳他可能因實驗室試管破裂感染鼠疫，或曾到鼠疫流行地區。路透社表示，目前沒有證據證實相關說法，都
冇證據顯示佢死於鼠疫。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表示正密切監察事件，俄羅斯當局就呼籲民眾唔好相信未經證實嘅消息。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1: 各位听众，欢迎嚟到收听《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咧，我哋讲到一个即系对澳洲好重要嘅国防同埋外交政策之一，就系 AUKUS， 中文可以叫做澳英美安全及科技合作。哇，咁样好多人亦都对呢度有啲关注，亦都有部分嘅听众或者我接触好多人咧。佢對呢個 AUKUS 咧，其實係有啲嘅誤解嘅，咁所以咧，我就諗住咧，就唔係淨就係用一次，而係用兩至三次嘅時候咧，好詳細同大家做分析。咁我盡量咧係用啲比較中立嘅角度去睇，就即係咧有正面有負面。咁咧於是咧就大家聽咗啲資訊之後，咁大家自己作為自己去評論嚇，決定究竟呢個 AUKUS 咧係對澳洲係有益。有建設性啊，定係有害有破壞性咧、啊？定係兩樣嚇、啊，好同壞都有咧。大家自己作判斷啦。咁當然啦 ，August 咧呢個字咧，其實咧就係從英文嗰個開頭嘅字母嚟創造出嚟嘅。A 咧就係 Australia 啦 ，UK 咧就係 United Kingdom 即係英國啦 ，US 咧就 United States 即係美國啦。咁所以咧，不過咧就係一樣嘢好特別嘅咧，大家有時候咧就去將佢咧誤解做啊呢個係好似北約咁嘅嗰啲嘅一個集體防禦嘅組織喎，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咧呢個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咧，佢係一個有法律規定啊，入邊咁多個成員嘅國，如果有一個國家係受到其他國家攻擊，舉例講咧，舉例啫嚇嗱，舉例講，如果俄羅斯去襲擊波蘭，咁於是咧，波蘭咧係北約成員國之一，咁所以咧，其他嗰所有北約國家，包括美國啊、加拿大啊、英國啊，哇，好多國家一齊就會共同防禦，一齊對抗俄羅斯。嗱，呢個舉例嘅啫嚇。咁所以咧，但係咧，呢個 AUKUS 咧就呢個係主要係安全同埋科技嘅合作。咁所以咧，佢更加準確嘅定位就係咧係一個涵蓋呢個國防能力嘅建設。尖端科技合作、人才培養同埋產業發展嘅戰略合作嘅框架，所以咧就唔係話一齊咧就啊，你攻擊我澳洲，跟住美國、英國就會出手啦，或者係另外嚇啊攻擊英國，跟住其他又出手，其實就有少少唔同，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咁樣仲有 AUKUS 咧，其實咧就成日大家都講啊，有兩條支柱，咁英文咧叫做 pillar， 即係咧好似咧你啊即係一個。啊！門口咁樣有兩條大嘅大理石嗰啲支柱咁樣嚇，即係頂住嘅係好重要嘅。咁咧其中一樣咧最重要支柱一咧就係建立一個核動力潛艇嘅能力。咁咧就係支柱二咧，其實咧就係涵蓋到咧人工智能啊、量子科技啊、網絡安全啊、高超音速技術啊、自主無人系統啊、電子戰啊，哇！好多嘅先進嘅科技合作，所以咧。AUKUS 咧就唔係一項國防，唔單止係一個國防嘅計劃啊，仲係一樣科技同埋產業升級嘅計劃。咁有好多人咧就啊，點解要搞咁多嘢啊？咁樣誒呢，其實就目的係乜嘢咧？咁啊就嚇慢慢咧就會同大家嚟到去分析㗎啦。有啲咧就話啊，因為咧嗰、那個澳洲而家面對嗰個嘅環境挑戰咧係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咧。亞太地區咧，印太地區咧就成為全球嘅經濟重心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好重視海上嘅航運安全啦、供應鏈啊、穩定啊、高科技競爭啊。澳洲咧係一個好大嘅島國或者一個州咁啦，所以咧其實好高度依賴嗰啲海運嘅嚇。咁當然有飛機嚟啊，但係其實海運係更加重要。咁所以咧就話澳洲嘅入口同出口都係靠呢個海上通道嘅，係非常重要嘅，所以咧，因為嗰個周邊嗰個 環境已經不同了，所以面對很多的挑戰，很多機遇，所以我們澳洲周圍的海域的穩定，有太平洋，有大西洋，即不是大西洋，是太平洋，說錯了，是印度洋和這個太平洋，所以這裡我們的澳洲的安全很重要，所以就要這個成立這個August 嚟到咧，係保障我哋咧誒國家個安全啊，同埋我以係個科技嘅發展啦。咁當然咧，有啲人亦都話：，其實咧，你唔好講咁多啦。其實咧就係搞呢啲咧，其實咧就係大家呢三國家咧就係去點樣嚟到去抗衡或者咧圍剿中國啊。咁咧就自己評論啦，究竟係咪咁？我就一路咁樣嚟到去講俾啲資料俾大家。咁其實咧有政府都唔同嘅，咁所以咧就慢慢同大家嚟分析啦。咁咧，所以咧就即係個開場白咧，哇都好講咗好長喎。咁開場即係支持嘅人咧就 August 其實可以提升澳洲嘅國防嗰個防禦能力，促進高科技產業嘅發展啊，仲有助維持印太地區嘅力量平衡喎。但係批評嘅咧就話喂，其實佢增加地區嘅緊張局勢喎，你搞呢啲就唔係令到咧佢係更加和平喎，其實繼續個區域緊張啲，仲有你用好多錢喎，就唔係用嚇嘅幾百億嘅喎，其實係超過3000億澳元嚇以上，跟住然後咧就係嚟緊嗰二三十年嘅澳洲咧就係用好大批嘅錢啦。咁當然咧，咁就對，所以對呢個澳洲嘅外交咧帶嚟新嘅挑戰。咁所以咧係有支持者，亦有批評者。咁咧就其實咧總括嚟講咧 ，August 咧帶嚟一啲嘅機遇，亦都帶嚟挑戰啦，咁咧，咁我咧就講咗咁長嘅開場白，好少講咁長嘅開場白，咁啊講到啲實際啊，點解澳洲要加入呢個 August 啊嚇？點解咧？咁其實咧，頭先都有少少開場白有少少講，因為澳洲嘅地理位置同埋安全嘅焦慮啦，咁因為呢個澳洲咧周圍咧好大片嘅海洋，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周邊國家咁其實咧就個歷史。看到的時候曾經呢在澳洲呢是相對呢是小國家來到入侵澳洲，但是呢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呢，日本呢曾經是派他的航空母艦啊，跟然後呢來到這個澳洲的北邊啊，跟亦都派個戰機的轟炸機來炸過這個的達爾文港，所以呢就變咗咧，澳洲咧覺得哇，我哋雖然地方大，但係咧其實咧我哋人口就唔係好多，我哋嘅軍事力量都唔好強大，所以咧我哋要保護嘅安全咧一定要有老大哥幫手。咁以前咧就係同英國嘅殖民地，跟住後來咧就變咗係英聯邦國家。咁但係咧經過二戰之後咧英國嗰個軍事實力啊各方面已經係衰退咗好緊要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澳洲要靠美國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其中一個嘅背景啦，咁所以咧澳洲咧因為個地理位置同埋安全嘅焦慮，咁第二個原因咧就頭先講咗啦，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咧改變咗好多嘅嘢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澳洲如果想去維持自己嗰個嘅安全啊，咁變咗咧一定要係有大嘅國家嚟到去幫手，其實咧好多嘅。戰略嗰度都係講嘅嗱，如果你唔想人去攻擊你咧，當然第一咧，你有個老大哥啊，有美國啊，全世界最強大嘅軍事國家同你一齊做同盟國，咁就冇問題啦。第二咧，當然你就會增加自己嘅澳洲嗰個防禦嘅能力啊，嗰個科技啊，再加上咧，第三咧就同周邊國家有好嘅關係，咁變咗咧就唔係淨做一樣嘢，咁就最好啦。咁所以咧 ，August 係其中一樣嘢咁。澳洲咧曾經咧，大家知道咧就係喺1951年，其實澳洲啊、美國同埋新西蘭咧簽訂咗一個好著名，我叫做 Angus 啊 ，ANZUS 就即係意思就係澳洲、紐西蘭同埋美國，咁咧就有個嘅呢、這個咧就又同呢個北約又唔係完全一樣嘅喎，因為北約咧就話如果有即係成員國俾人攻擊嘅時候咧，其他全部一齊國家一齊合作，一齊嚟到對抗佢。但係咧呢個 Angus 咧嗰個嘅條約咧有少少唔同，即係話主要咧就係話嗱，我哋咧如果有受到威脅，邊個國家受到威脅嘅時候咧，如果我哋仲有特別咧，就我哋三個國家或者咧美國或者澳洲，我哋都面對一啲共同嘅安全挑戰嘅時候咧，大家可以互相合作， 同埋協商，所以咧同呢個北約咧係有少少嘅唔同嘅。咁咧就呢個合作咧進一步鞏固咗咧澳洲同埋美國之間嘅安全關係啦。所以其實咧澳洲同美國咧就喺二戰之後咧，喺1951年之後咧，基本上咧係好多好多嘅安全合作。所以其實咧亦都美國係俾澳洲咧覺得啊，呢、這個美國咧係一個好可靠啊嘅。即係軍事嘅夥伴，所以變咗咧，我哋安全咧係要同美國合作嘅，咁所以咧呢個其中一個選項啦。咁第四部分咧，咁咧冷戰之後咧結束後嘅新嘅挑戰啊，大家冷戰咧知道當時嘅時候咧，美國同埋蘇聯咧有個冷戰啦。咁啊冷戰之後咧，其實咧嗰個世界局勢已經改變咗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喺第21世紀之後咧，新嘅挑戰咧就出現咗啦，就。第一咧就911啦，大家知道2001年之後咧有呢個恐怖主義啦，跟住第二有網絡攻擊啦，第三咧人工智能啦、量子科技啊、太空技術同埋無人系統快速發展，即係其實講咁多咧就話澳洲睇到咧，而家澳洲所面對嘅挑戰咧係已經同呢個以前係唔同，所以變咗咧佢覺得咧加入呢、這個有呢個 AUKUS 呢個咁嘅嚇安全合作嘅時候咧係會減低澳洲。嗰個嘅風險，咁所以呢個主要嘅原因啦。咁啊，當然啦，頭先都有講過啦，中國咧就係崛起啦，無論喺經濟、軍事、科技啊、政治各方面，其實咧就係越嚟啊喺全球第二嘅經濟嘅強國。咁所以咧，亦都咧就係喺印太或者亞太地區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咧就係、是。會有一啲嘅擔憂或者顧慮啦，或者意思咧就話係因為中國嘅崛起，所以變咗咧就對周邊嘅國家係會有一啲嘅挑戰，同埋亦都當然有啲國家好坦白講咧，包括澳洲咧會有啲嘅顧慮，咁所以咧就澳洲政府要諗下啦，喺未來就唔係講緊而家喎，係第時未來20到50年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建立更加有硬性嘅防禦能力，即係意思咧，澳洲做呢個 AUKUS 唔係淨睇而家嚇嚟緊嗰幾年，就睇緊長遠20到50年。其實咧，所以咧咁嘅投資咧，就唔係淨係為咗而家短短嗰幾年，亦都係嚟緊嗰數十年嘅時候，澳洲點樣可以維持一個即係好安全嘅環境？咁所以咧，即係喺呢方面咧，澳洲政府係要用好多嘅計劃，亦都好多嘅人力物力同埋資源啦。咁第六部分咧就。從潛艇咧核子動力潛艇啊採購到 AUKUS 啊，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大家咧成日咧講 AUKUS 咧，淨係咧就係記住咧就核子動力潛艇。咁當然咧，頭先我所講咧，呢個係一個 Pillar One 嗰個第一嘅支柱係好重要嘅。咁咧就係，但係咧呢個因為有呢個核子動力潛艇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呢項決定咧喺國際上引起好多嘅關注啦。亦都引起好多嘅外交嘅爭議啦，咁呢個爭議咧，當然咧就係主要咧係即係喺中國方面啊，亦都喺呢個東盟啊，喺呢個亞洲嘅地區，佢會即係一啲國家，好似印尼或者馬來西亞，佢就覺得我哋呢個嘅區域咧，我哋係唔就反對有呢個核子動力潛艇啊，或者有呢個即係核子武器啊，或者類似嘅嘢，咁所以變咗咧，如果澳洲咧係第一個喺呢個地方嘅時候有呢個核子動力潛艇嘅時候咧，會令到咧周邊嘅國家好大嘅關注。咁所以咧係有澳洲政府咧就會覺得啊呢、這個新嘅合作模式咧嚇、啊、更加符合我哋國家嘅長遠利益。咁本來咧澳洲係同呢個法國咧即係簽訂咗一啲嘅合作計劃，由法國咧係幫我哋改造或者係即係特別設計一啲嘅。係傳統動力嘅潛艇，其實咧法國咧係有核子動力潛艇嘅，但係喺澳洲咧當時嘅時候同法國簽約嘅時候咧就話：，我哋唔需要核子動力潛艇，我哋常規嘅潛艇。嗱，你咧法國咧，嗱你特別幫我設計啊，符合我嘅要求。咁法國政府就設計合作嚇，咁、啊、有好多嘅準備。但係後來咧，這個澳洲政府覺得個環境改變咗啦，所以佢覺得我而家要核子動力潛艇，所以咧我就要同英國同美國合作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其實咧就話有啲會覺得啊呢、這個更加符合澳洲嗰個面對嗰個挑戰，但係亦都有啲嘅質疑同埋反對嘅聲音。一陣有機會我哋可以慢慢同大家傾嘅。咁咧就 即係基本上咧，呢、這個 AUKUS 大家即係千祈唔好淨係覺得啊，淨係潛艇，因為咧核子動力潛艇就係好重要一環，但係其他嘅科技發展亦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做個總結咧就話，除咗採購核子動力潛艇之外，仲有咧就話更加代表澳洲希望喺嚟緊嗰幾十年咧建立更強嘅科技能力嚇，特別係同安全方面嘅科技啦，更完善嘅國防工業咧，仲有咧都培養好多成熟嘅人才嚇，因為咧呢個高科技呢、這個核子動力潛艇咧，其實咧同埋好多嘅高端嘅武器咧係要好多嘅科技人才嘅，咁所以其實咧係唔係咁簡單，淨係潛艇嘅，亦都好多係嚇科技啊、人才啊嘅培養，仲有咧亦都咧就係、是。更加深入咁同國際合作啊嘅網絡啦，咁當然咧最主要係美國同埋英國啦。咁 AUKUS 咧係一樣涉及國家安全啊、產業政策啊、教育政策同埋科技創新嘅長期戰略，唔係淨係咧就話係買呢、這個嚇、啊，或者係嚇第時咧可以咧就話轉讓一啲嘅技術俾我哋自己可以部分嚟到建造呢個核子動力潛艇，即係唔係咁簡單。所以咧即係到以前。二戰之前咧，我哋依賴英國啦，到後來咧依靠咗呢個 Angus 啦，即係美國、澳洲同埋紐西蘭嗰個嘅一啲嘅軍事嘅協議啦。咁再到而家呢個嘅 AUKUS 呢個嘅安全科技嘅合作之後咧，其實澳洲安全政策一度睇住周圍嘅環境一路變，即係咧環境變咗，你唔可以。一成不變，用翻二三十年或者世界大戰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嗰個嘅政策，所以咧喺有不同嘅年代有不同嘅挑戰，亦都需要唔同嘅政策啦。哇，就講咗咁耐，咁我諗咧，大家都需要飲杯水去下廁所啦。咁我一陣間咧休息一陣，咁翻嚟咧就同大家嚟到再講下更多關於 AUKUS 嘅問題啦。一陣間見。

好，歡迎大家再翻嚟《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我哋今日講嘅題目咧就係 August， 即係咧澳英美安全同埋科技嘅合作。喺上半節嘅時候咧，我大概簡單講咗呢個嘅 August 嗰個嘅背景啊，跟住點解呢個澳洲要參與啊，咁一啲咁啊，而家咧就呢節咧我就講得比較深入啲啦。究竟嗰個 August 嗰個核心嚇嗰、那個？嗰、那個肉係乜嘢咧？咁即係呢個頭先講到咧，就話支柱一、支柱二同埋呢個未來科技嘅革命。咁其實咧就會講得比較深入少少。咁第一咧，我成日都講咧，就話呢個支柱一咧就係建立澳洲核動力潛艇嘅能力啦。咁咧就有核動力係乜嘢咧？其實咧就話係用一個嘅即係小型嘅。核子反應堆嚇，咁、啊、咧就產生嘅熱能啦。咁咧就係、是、啊呢、這個熱能咧就水變成高壓嘅蒸氣，跟住蒸氣咧推動呢個渦輪機，渦輪機咧帶動螺旋槳，咁然後咧嚇、啊、或者其他嘅更加先進嘅科技嚟帶動呢個潛艇。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唔係核動力嘅咧，就傳統嘅動力。咁傳統嘅動力嘅時候咧，就靠呢、這個柴油引擎啊，同埋電池啊。咁亦都有一啲嘅係比較先進少少嘅叫做。AIP 啊，即係意思咧就係 Air Independent Propulsion， 即係意思咧就唔需要咧係用呢、這個氧氣啊嚟到去嚇、啊，即係發動嚇、啊，即係嚟到去帶動呢個嘅內燃機啊。咁當然咧個高科技咧有少少唔同，但係咧就話最重要咧就話，如果你係傳統嘅動力嘅潛艇咧，你咧就係、是、要喺水面上高，跟住然後咧就係、是、插電，插電咗之後咧，跟住就潛入水底。但係你到咁上下咧，你嗰啲嘅電力咧用到盡嘅時候咧，就浮上嚟再插電㗎啦。咁就好容易俾人發現。咁仲有嗰個 AIP 嗰個咧就有少少唔同，因為咧佢可以咧就喺即係水下之後咧就一路咁嚟到用佢啲特別嘅科技嚟到一路咧係可以嚇、啊、一路潛航，最長可以兩個星期。啊，左右或者以上都有嘅，但係咧嗰個問題咧都有佢嘅優點同缺點，所以咧核子動力潛艇咧同埋普通嘅即係動力嘅潛艇咧，其實都有佢優同埋劣嘅地方。咁啊，頭先講下呢個核子動力潛艇有咩優點咧？第一咧，航程好長嘅，基本上咧就你可以一路咁嚇喺個潛航唔使上浮嘅。咁當然啦，就係、是、潛艇咧有限嘅地方。食物噶嘛，入邊有人，所以其實咧就話最長都係可以三個月到，因為咧如果你就算你有動力嚇，一路可以咧係有海水化碳，一路喺度入邊咧製造啲氧氣，一路生存到，但係咧一定要有食物同埋有其他資源啊，就算牙膏啊、廁紙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嘢咧，啊最重要食物啦，咁都要補充嘅，所以咧就航程好遠，但係咧仍然有一定嘅時間嘅，大概三個月到，仲有咧速度就快，因為咧。核子動力潛艇咧，因為佢嗰、那個啊，即係嗰個用呢個核子反應堆，所以咧嗰、那個速度會快。咁當然唔係快到好似跑車啊咁快啦。當然咧係應該咧好多嘅專家就話佢喺水底下咧應該有25到30嘅海里嘅速度。咁高點解要咁嘅速度？因為咧你要去如果個核子動力潛艇要去跟上一啲嘅水面嘅好似航母編隊啊，或者其他戰艦咧，佢喺海上，即係喺呢個即係航空母艦或者係一啲嘅先進嘅驅逐艦啊，佢嘅速度咧係有30海里以上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個潛艇跟唔到嘅時候，咁就麻煩啦，因為咧個航母編隊一出去嘅時候咧，咁啊一定咧嗰個潛艇一定要跟住嚟到去保護嗰個航母編隊，所以咧呢個潛艇係好重要。當然咧，你話啊，我哋澳洲冇呢個航空母艦喎，咁當然啦，咁你亦都可以咧就係喺即係自己作嚇，自己喺個核子動力潛艇自己運作。但係咧，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你可以咧就係啊加快速度，咁然後咧就去到某個嘅地方。如果你用呢、這個傳統嘅動力潛艇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個速度比較慢，甚至咧就如果係水下嘅時候，個速度其實好慢嘅，係低過10海里嘅。有時候咧用甚至幾海里，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要去快速去到某啲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時間咧就係唔充足嘅。咁仲有咧就係隱蔽性能力高咧，因為頭先講過咧，
核子動力潛艇係唔使浮上嚟水面嘅，但係咧，如果你係普通嘅柴油嘅同埋電池嘅潛艇咧，你就不時要浮上嚟，咁變咗一浮咗上嚟就俾人發現咧，就會好危險啦。就算咧嗰啲係 AIP 嗰啲嘅動力潛艇，你可以兩個星期唔浮上嚟，但係始終你都要浮上嚟，即係除非咧你係喺澳洲嘅周邊嘅海域嗰度運作，咁跟住然後咧你駛入嗰個母港入邊咧，咁就冇問題。但係如果你要去大洋啊，好似呢個印度洋啊，或者係西太平洋啊咁遠嘅地方嘅時候咧，咁你咧到咁上下咧就要浮上嚟咧，就俾會當你俾其他即係敵對國家嗰個飛機啊、反潛機啊或者係戰艦啊發覺嘅時候咧，你個生存嗰、那個機會咧就減少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基本上核子動力潛艇有佢嘅優點，但係當然咧有優點亦都有缺點。第一咧就貴好多嘅嚇。平均的價錢視乎是什麼的型號，可能一艘的核子動力潛艇可能這樣的價錢你可以買到四架普通動力的潛艇，還有呢就是建造的時間是比較長很多，還有科技好是需要是要求是高很多，所以呢就是你不是個個國家都可以做到核子動力潛艇。其實現在做到核子動力潛艇的有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和法國，印度咧都開始做到一啲嘅核子動力潛艇，但其他咧基本上咧其他國家係做唔到嘅，冇咁嘅科技嘅，咁所以澳洲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咧，如果係澳洲如果要想學做咧，一定要係英國同埋美國嚟到幫佢手啦嚇。咁咧仲有咧就係、是、核子動力潛艇咧，通常嗰個體積會比較大啲嘅，大啲嘅時候咧變咗咧，如果你係遠洋作戰啊，速度快啊。咁係好嘅，但係如果你喺澳洲嘅大陸架周邊嘅地方嘅時候咧，嗰個潛艇大嘅時候咧，有啲嘅地方你係去唔到，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純粹係話我係只係俾我澳洲周邊攞嚟防衞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咧就係傳統嘅動力潛艇咧，佢又平又靚嚇，做得快，跟住啦喺啲比較淺水嘅地方都可以活動到，有佢嘅優點。當然啦，如果你去遠洋作戰嘅時候咧，亦都係有佢缺點。咁當然咧，就仲有咧核子動力潛艇起咧用好多時間，但係當你退役嘅時候咧，亦都好麻煩。所以你去拆呢個核子動力潛艇嗰個反應堆嘅時候，其實係好小心，因為你驚嗰核子洩漏。所以咧睇過一啲嘅影片咧，英國有啲退役嘅核子動力潛艇仍然泊喺某啲嘅地方好多年。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做係需要時間，但係拆亦都好頭痛。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核子動力潛艇同埋常規嘅潛艇咧有優點，亦都有缺點啊。所以咧就千祈唔好淨係講佢嘅優點或者淨係講缺點，兩方面都有嘅。咁仲有咧，亦都有啲嘅一啲嘅關注喎。咁佢咧就舉例講，佢話呢個即係呢個核子動力潛艇。咁會唔會令到咧嚇，即係呢個核擴散啊嘅條約啊嚇，即係即係唔符合到啊？咁當然咧，贊成嘅人就話，即係其實唔係噶，你只係核子動力啊嘛，就唔係核彈，所以係冇問題嘅。咁亦都冇嗰個不擴散條約，亦都冇好明文規定係唔俾呢個核子動力潛艇嚇去移交去其他國家，冇講。但係咧，質疑嘅亦都話。你好似美國嗰個維珍尼亞級嗰個核子動力潛艇咧，那個反應堆咧係要用好高濃度嘅有元素，即係超過90%，即係意思咧就話90%係嗰啲嘅核嗰啲嘅原料咧係可以攞嚟做核武嘅。咁當然人哋就話嗱，攞嚟發跌嚇嗰個反應堆同攞嚟真正做核武係唔同嘅。咁當然亦都有啲質疑就話哇嗱，咁如果你可以。即係將呢個嘅核子動力嘅攻擊型潛艇帶去其他國家，但係嗰個不擴散條約就係入邊有係提到話呢個核子嘅科技咧係作為和平嘅用途就可以咧係嚟到轉讓或者係交俾其他國家，但係咧你核子動力嘅攻擊型潛艇就唔係安全嘅用途喎。咁亦都有人話嗱，你如果開咗先例。英國、美國啊，你可以咧賣呢個核子動力潛艇俾澳洲，咁其他國家譬如話伊朗，我話我又要啊，朝鮮話我都要，
古巴話我又要，咁變咗其實就變咗嚇嗱，你開咗先例啊嘛，咁變咗其他國家咁話我都可以轉讓科技或者買啲核子動力潛艇，咁變咗咧有啲人咧就會擔心呢樣嘢啦。咁當然咧就係、是、澳洲咧點樣攞到個潛艇咧，就係、是、主要咧就係、是、美國同埋英國咧就將嚇即係佢一啲嘅科技啊。啊！嚟到去轉移啊，跟住人才訓練啊，咁但係咧，而家最新嗰個發展就係因為美國自己咧，佢喺呢個製造呢個核子動力潛艇嘅時候咧，其實咧佢亦都係因為嗰個資源啊，或者咧佢嗰個基建啊各方面咧，其實佢都有問題，因為咧佢自己都話我自己都做唔到足夠嘅核子動力潛艇俾我而家去嘅需要，因為咧。嗰啲舊嘅核子動力潛艇已經服役咗好耐啦，我都要替換，我自己都唔夠，所以咧我就唔可以咧就幫你做新嘅。不過咧就話喺2030年代之後咧，我就將一啲舊嘅嚇、啊，即係二手嘅，當然咧就唔係好舊好爛啊，即係係將啲二手嘅維珍尼亞級嘅核子動力潛艇啊交俾澳洲，咁咧就要2030幾年之後咧慢慢交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嗰、那個情況有少少唔同，但係咧有人就話：，咁係優點嚟嘅喎，嗱唔使自己做，俾啲二手嘅，咁變咗咧就會擔保我一定有貨，仲有啲冇咁貴，咁所以其實咧嚇、啊、有人質疑，有亦都有人咧贊成，咁所以咧亦都係其實咧個國會咧，美國國會仍都曾經咧喺早幾年咧都話：，哇呢、這個咁嘅核子動力潛艇嗰、那個科技，如果我轉讓咗俾澳洲，會唔會？有問題啊，因為咧核子動力潛艇係最高嘅科技嚟嘅，其實通常咧就唔會俾其他國家嘅。當然咧，其中一樣咧個例外嘅就係英國嗰啲核子動力潛艇嗰個科技咧，最初係由美國嚟到去轉讓同埋幫佢成立。咁所以咧，視乎你同佢個關係啦。咁除咗講咗核子動力潛艇之後咧，亦都要講到咧，頭先講到咧話有呢個第二支柱喎，第二支柱咧其實發展好多嘅。重要的領域啊，有啲嘅不同嘅科技啊，咁包括人工智能啊、量子科技啊、網絡安全啊，哇！呢啲咧其實咧講到好好高深。咁當然咧就話呢個唔單止係科技問題，亦都咧就係仲有咧就係高超音速嘅技術啦，啊，跟住仲有咧就係高超音速，即係意思咧咩高超音速就係超音速就係每小時咧，如果冇記錯係1235公里啊，嗰個嘅速度係好快嘅，咁叫做音速。高超音速咧就話係5倍嘅音速，所以咧係相當快嘅，所以咧就係呢個嘅科技。咁我哋澳洲咧暫時咧喺呢方面科技咧係冇美國係做得咁好，所以咧如果就係合作嘅時候咧，就會提升我哋澳洲嗰個科技啊。咁亦都當然啦，唔單止個高超音速就係每小時咧，如果冇記錯係1235公里啊，嗰個嘅速度係好快嘅，咁叫做音速。高超音速咧就話係。5倍嘅音速，所以咧係相當快嘅，所以咧就係呢個嘅科技。咁我哋澳洲咧暫時咧喺呢方面科技咧係冇美。

無人呢樣無人嗰樣啊，跟住然後咧就好多嘅無人嘅系統咧喺軍工啊或者各方面咧，其實咧就係一路發展。咁當然咧就話有人話，哎，咁你淨係抌咁多錢落去發展呢個軍工，咁唔得嘅喎。咁但係咧，其實咧好多喺個經驗即係話俾我聽。就話好多以前係最初係研發攞嚟做係軍事嘅用途，好似 GPS 咧，其實咧就係美國當年嘅時候咧研製，咁大家咧睇到咧佢喺呢個海灣戰爭嘅時候咧，啊就用呢個嘅 GPS 啊，其實係本來咧係個軍用嘅嗰個設備，但係後來咧發覺啊相當好用，於是佢就將啊其中呢個 GPS 有軍用同埋民用，將民用嘅科技咧可以咧俾嚇即係。好多公司使用，所以大家咧好多時咧用嘅 GPS 導航系統咧，發覺真係好好用嘅。其實咧好多嘅高尖端嗰啲嘅軍事科技咧，慢慢咧就會慢慢咧就會落到嚟俾其他用。咁亦都係其實咧互聯網咧最初都係科技啊同埋國防嘅需求，但係慢慢咧大家哇我大部分都有用呢個互聯網。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其實咧就唔係淨係睇軍工嘅。咁講到咁多咧，咁其實咧 AUKUS 咧就係、是。科技合作就唔係淨係國防嘅，咁亦都可以推動好多整體嘅創新嘅能力。所以咧，咁我哋會睇到咧 ，AUKUS 咧唔單止係科技，仲有咧培養好多嘅人才啊，唔單止買好多設備啊，用好多錢啊，咁亦都培養好多工程師啊、電腦科學家、網絡安全嘅專家、物理學家、技術人員啊、管理啊嘅人才。咁其實咧，對呢個澳洲嘅大學啊、職業教育同埋科研嚟講咧。即係其實咧係一個挑戰，但係亦都係一個機遇，所以咧係有危，亦都有機。當然咧唔係一定危險嘅，即係其實有好多機遇啦。咁所以咧講咗咁耐咧，都要做一個總結啦，就話 AUKUS 咧個第一支柱咧就係主要咧就係核子動力潛艇，第二支柱咧就係集中喺人工智能啊、量子科技、網絡安全同埋好多前沿嘅技術。咁所以咧呢個嘅。AUKUS 就唔係單止睇緊嚟緊嗰幾年，而係睇緊嚟緊二十年或者更耐嘅時候，其實咧係會影響我哋嗰個嘅軍事嘅科技啊、模式啊，仲有咧亦都影響咗嚇呢個澳洲嘅居民嘅工作、教育同埋未來嘅生活。啊，講咗咁多咧，咁咧就啊，我諗咧就都要停一停啦。咁咧就希望咧下個星期咧同大家講下 AUKUS 嗰個時間表啊。成本啊，同埋帶嚟嗰個嘅經濟效益，同埋支持同反對嗰啲嘅聲音，其實好激烈咁，所以咧就下次咧就同大家嚟到再討論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個星期同大家喺空氣中見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連結社區同分享資訊。如果有任何商業合作、節目贊助或者內容合作查詢，歡迎隨時透過電郵 info@singway.com.au 聯絡我們。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讲下澳洲嘅原住民议题，同大家分享文化背景同现时社会挑战。首先，土地承认 （acknowledgement of country） 其实系一种尊重原住民文化同土地嘅做法。喺学校、会议或者公开活动入边，我哋会承认呢片土地原本属于边个原住民族群。呢个行为唔单止系礼貌，而系提醒大家要尊重原住民嘅历史同文化。这个文化习惯帮助社会记住殖民历史和原住民的贡献。最近澳洲讨论原住民之声公投，想在宪法中正式建立一个原住民顾问机构，让原住民可以直接向国会表达意见。这个公投不单止是原住民权益问题，其实都是对澳洲民主制度的挑战。如何平衡多元声音，保障平等，又和现行制度协调，这个议题教我们民主不只是投票，还要听到哪些平时少被听到的声音。早期歐洲定居者嚟到澳洲之後，對原住民造成好大傷害。佢哋奪去土地、建立農場同城鎮，迫使原住民離開自己嘅家園，仲有好多文化同語言受到抹殺。殖民過程中仲有暴力衝突同疾病傳播，令原住民人口大幅減少。呢啲歷史傷痕直到今日仍然影響社會，所以澳洲重視原住民議題，努力追求和解、保護文化同保障權益。對移民嚟講，認識同尊重原住民文化非常重要。无论是参加社区活动、学校课程，定是日常生活，承认原住民的传统土地和历史，是尊重当地文化、融入社会的第一步。透过了解历史和文化，移民可以避免无意中伤害原住民感情，亦可以更好地建立互相尊重的社区关系。总括来说，澳洲重视原住民议题，不只是历史课题，亦是现代社会融合、文化认同和公平正义的核心。作为居民或者移民，尊重和承认原住民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希望今日的分享可以帮大家理解这个重要议题，也鼓励大家用心去尊重、学习和支持原住民文化。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联盟党移民计划恐打击经济，部分安老护理员将受影响。OpenAI 向澳洲政府道歉，仍未能解决关键疑问。澳洲私隐专员调查中国智能眼镜公司。中国试行为 AI 数位人发放身份证。俄罗斯鼠疫研究所员工肺炎死亡。澳洲联盟党提出大幅削减临时移民。目標兩年內將靜海外移民 NOM 降至十萬人，其後回升至約十六萬人。反對黨領袖 Angus Taylor 表示，研究生、過橋同學生簽證數量將大幅削減，並承認部分安老護理工作者會受影響，但會為偏遠地區醫療人員提供過渡安排。他認為有需要重置移民制度，吸引更多高技能移民。不過，商界同教育界警告，削減移民可能會加劇技能短缺，影響經濟。經濟學家亦指出，在缺乏詳細成本計算下，難以確認計劃是否真的會做到財政中立。內政部長 Tony Burke 批評計劃可能令企業更難招聘技術員工，並推高物價。聯盟黨目前尚未公布受影響安老護理員的具體人數和完整成本計算，詳細方案預計大選後公布。OpenAI 首席策略官 Jason Kwon 重舊金山飛地雪梨出席澳洲國會委員會聽證會，就公司 AI 代理未經授權存儲 Services Australia 網站和獲取 Medicare 相關數據親自道歉。Kwon承認公司處理事件出現問題，包括未能及時向受影響一方通報，以及只是向普通部門電郵地址發出非正式道歉信。他表示公司已經吸取教訓，未來會加快通知程序。不過聽證會仍留下部分疑問。 OpenAI 早在一個月前已經知道事件，但行政總裁 Sam Altman 在9月1日與澳洲副總理會面時未提及事件。 Kwon 表示 Altman 當時並不知情，但未能清楚解釋公司內部為何會出現通報延誤。澳洲私隱專員 Carly Kine 正調查中國軟件公司深圳清晴科技涉及其開發的希沙人應用程式，這個程式用於 Kmart、Big W 和 Amazon 等平台出售的智能眼鏡。 ABC 早前測試發現應用程式存在超過10項保安漏洞，黑客無需密碼，只需要透過藍牙就可以控制附近的眼鏡。使用者的電郵、出生日期、照片和影片等資料亦可能暴露，部分資料更可能被傳送到中國伺服器。 Kine 表示當局也關注公司可能使用面部識別技術，而深圳清晴一直沒有回應監管機構的查詢，所以展開調查。如果最終證實違反澳洲私隱法，公司每項違規最高可能面臨5000萬澳元罰款。私隱專員亦已提醒 Kmart 等零售商重新考慮是否繼續出售相關產品。中國北京正試行為 AI 生成的數位人發放官方身份證件，成為當局規範數位人產業的最新措施。受批獲發證件的包括虛擬偶像 Yuri， 證件載有姓名、生日、地址和面部特徵等資料。取得身份後，他可以開設數位貨幣錢包，並與時尚、遊戲和汽車等行業合作。數據顯示，中國至少有130萬間企業涉及數位人產業，2025年市場規模估計約100億澳元。數位人目前已廣泛用於直播、電商、短劇和政府服務。目前中國仍未建立全國統一的數位人監管制度。專家指出，由於數位人本身無法承擔法律責任，當局仍需釐清背後企業和開發者的責任。俄羅斯一名鼠疫研究所工作人員因重症肺炎死亡，引起外界對鼠疫傳播和實驗室安全的關注。事後研究所一度被隔離，約200名接觸者接受醫學觀察。俄羅斯官方表示他死於病因不明的肺炎，檢測未發現和工作有關的病原體，生物安全檢查未發現事故，接觸者目前只驗出新冠病毒和鼻病毒。不過網上流傳他可能因實驗室試管破裂感染鼠疫，或曾到鼠疫流行地區。路透社表示，目前沒有證據證實相關說法，也沒有證據顯示他死於鼠疫。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表示正密切監察事件。俄羅斯當局就呼籲民眾不要相信未經證實的消息。
1: 你現在收聽的是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同时代议题。

你有冇谂过，我哋今日喺澳洲所在嘅州份，有冇可能有一日变成一个独立国家呢？听落好似好遥远，但其实1933年西澳真系举行过公投，要求脱离澳洲联邦。而93年后嘅今日，英国嘅苏格兰、威尔斯同北爱尔兰亦再次出现关于独立嘅争议。上个月，各地嘅政治领袖签署联合备忘录，共同提出自决诉求。由英国到澳洲，地方究竟有几大权力，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嘅未来呢？如果有一日澳洲有一个州真系想独立，又会面对啲咩呢？今集我哋先由英国讲起，再翻到澳洲，睇下西澳当年点解想离开联邦，以及今日一个州如果想独立，究竟有冇可能？要明白点解英国今日会有独立同自决嘅争议，首先要知道英国入边有几个地方本身就有自己嘅历史。苏格兰原本系一个独立王国，有自己嘅法律、教育同政治传统。1707年先同英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王国。威尔斯就喺13世纪末被英格兰征服。之后纳入英格兰统治，语言同文化亦受到压力。北爱尔兰同样经历英格兰占领，之后长期受英国统治，亦出现人口迁移、宗教分歧同政治冲突。换句话讲，英国系由几个有自己历史嘅地方经过征服、统治同政治联合逐步形成，所以佢哋嘅地方身份其实已经存在咗几百年。今日有人要求更多自治、自决甚至独立，背后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系呢啲历史身份一直冇消失。而呢段历史都影响咗英国后嚟嘅政治制度。1990年代开始，英国推行权力下放，喺苏格兰、威尔斯同北爱尔兰设立自己嘅议会同政府，将教育、医疗等部分内政权力交俾地方，但外交、国防等主要权力仍由威斯敏斯特掌握。换句话讲，地方有咗更大嘅自治空间，但亦开始有更多政治空间去讨论，究竟仲应唔应该由英国中央政府决定呢？2014年，苏格兰就举行过独立公投，最终55%支持留喺英国，45%支持独立。公投结束，独立问题亦冇因此消失。到近年，苏格兰、威尔斯同北爱尔兰嘅独立同自决诉求再次受到关注。三地嘅目标唔完全一样，但共同点系都希望地方有更大权力，决定自己嘅政治未来。翻澳洲，其实都可以见到类似嘅地方自治制度。苏格兰、威尔斯同北爱尔兰有自己嘅议会同政府，而澳洲6个州份亦有自己嘅州政府同议会。但两者最大嘅分别系，英国嘅地方权力主要系由中央透过权力下放交俾地方，澳洲就系一个联邦国家，州政府嘅权力由宪法划分。而且澳洲仲有3级政府，简单嚟讲，移民、国防、外交主要由联邦处理，学校、医院、公共交通等主要由州政府负责，地方道路规划、垃圾收集等就主要由地方政府处理。所以一个澳洲州份如果有一日想成为独立国家，并不是单纯要求州政府多些权力，而是要处理法律、国防、外交、货币、移民和边境等一整套的国家制度。但问题是，加入联邦并不代表所有州份从此没有分歧。西澳就是一个例子。1901年联邦成立之前，西澳是最后一个决定加入联邦的殖民地，但加入联邦之后，西澳和东部州份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策分歧一直存在，再加上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困难，部分西澳人更加认为联邦制度未有充分照顾当地利益，脱离联邦的声音亦再次出现。到1933年，西澳真的举行了脱离澳洲联邦公投，超过2/3选民投票支持。西澳之后向英国国会提出请愿，但英国方面最终认为无权批准西澳脱离联邦，结果西澳最后仍留在澳洲。咁如果今日西澳真系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究竟要面对啲咩呢？我哋可以由四方面睇：法律、人口、经济同身份认同。首先系法律，澳洲宪法冇写明一个州可以点样退出联邦，反而将澳洲形容为 indissoluble， 即系不可分割。所以州内就算自己举行公投，都唔可以单方面宣布独立。要改变呢个安排，首先要修改宪法，而修宪需要通过全国公投嘅双重多数。全澳各半数选民支持，同时至少4个州的各半数选民都要支持。第二是人口，西澳目前人口超过300万，人数本身不代表一个地方不可以成为国家，但人口规模会直接影响独立后需要承担的制度成本。现时由联邦政府负责的国防、外交、边境、移民和部分金融和行政职能，一旦独立都需要由西澳自己建立和维持。问题是这个人口规模可不可以支撑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呢？第三是经济，西澳的资源出口实力非常强，截至2026年5月1年计，商品出口约2377亿澳元，
佔全澳商品出口 44.5%， 但經濟規模大唔代表可以直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貨幣、銀行、稅制、貿易、邊境同監管等安排都需要重新建立或者談判。最後係身份認同，西澳有自己嘅歷史、地理環境同地方特色，唔代表大家就會覺得自己係一個獨立民族。所以過去西澳出現嘅獨立聲音，未必完全係因為文化或者民族身份。好大可能是對聯邦政府的政策、聯邦制度或者資源分配感到不滿。西澳並非完全沒有獨立條件，但亦不是舉行一次公投就可以獨立，最終還要視乎澳洲憲政制度以及西澳自身的政治選擇。但其實地方有訴求未必一定要走向獨立，要理解這一點就要回到澳洲的聯邦制度。聯邦制度雖然沒有辦法消除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歧，但至少提供了一個中間空間，地方不需要在完全跟中央和離開澳洲之間而選一。州政府本身已經有一定的立法和政策權力，如果認為資源分配或者聯邦政策不符合地方利益，可以在聯邦框架之內要求改革，甚至爭取更大的州權。換句話說，地方有自己的訴求，不一定要變成獨立訴求才可以有政治表達的空間，而這個亦是聯邦制度的其中一個作用，在同一個國家裏面容許不同地方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所以真正值得問的是，當地地方利益和中央政策出現分歧的時候，澳洲的聯邦制度。從更大角度看，英國的經驗亦帶出一個更普遍的問題，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人口、經濟和世代改變都可能令地方重新思考自治和權力分配。這個問題不只是出現在澳洲，其他中央集權或者聯邦國家同樣需要面對。回去澳洲，西澳今日主要仍然是聯邦裏面的權力和利益分配問題，但1933年已經舉行過脫離聯邦公投，而英國今日亦再次出現自決爭議。兩段歷史都提醒我哋，一個國家要維持長期穩定，中央同地方嘅權力關係亦需要隨住社會變化不斷調整。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联盟党移民计划恐打击经济，部分安老护理员将受影响。OpenAI 向澳洲政府道歉，仍未能解决关键疑问。澳洲私隐专员调查中国智能眼镜公司。中国试行为 AI 数位人发放身份证。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联盟党移民计划恐打击经济，部分安老护理员将受影响。OpenAI 向澳洲政府道歉，仍未

0: 标两年内将静海外移民 NOM 降至10万人，其后回升至约16万人。反对党领袖 Angus Taylor 表示，研究生、过桥同学生签证数量将大幅削减，并承认部分安老护理工作者会受影响，但会为偏远地区医疗人员提供过渡安排。他认为有需要重置移民制度，吸引更多高技能移民。不过，商界同教育界警告，削减移民可能会加剧技能短缺，影响经济。经济学家亦指出，在缺乏详细成本计算下，难以确认计划是否真的会做到财政中立。内政部长 Tony Burke 批评计划可能令企业更难招聘技术员工，并推高物价。联盟党目前尚未公布受影响安老护理员的具体人数和完整成本计算，详细方案预计大选后公布。OpenAI 首席策略官 Jason Kwon 从旧金山飞抵雪梨出席澳洲国会委员会听证会，就公司 AI 代理未经授权存储 Services Australia 网站和获取 Medicare 相关数据亲自道歉。Kwon 承认公司处理事件出现问题，包括未能及时向受影响一方通报，以及只是向普通部门电邮地址发出非正式道歉信。他表示公司已经吸取教训，未来会加快通知程序。不过听证会仍留下部分疑问。OpenAI 早在一个月前已经知道事件，但行政总裁 Sam Altman 在9月1日和澳洲副总理会面时未提及事件。Kwon 表示 Altman 当时并不知情，但未能清楚解释公司内部为何会出现通报延误。澳洲私隐专员 Carly Kine 正调查中国软件公司深圳清晴科技涉及其开发的 Hey Siren 应用程式，这个程式用于 Kmart、Big W 和 Amazon 等平台出售的智能眼镜。 ABC 早前测试发现应用程式存在超过10项保安漏洞，黑客无需密码，只是需要透过蓝牙就可以控制附近的眼镜。使用者的电邮、出生日期、照片和影片等资料亦可能暴露，部分资料更可能被传送到中国伺服器。 Kine 表示当局亦关注公司可能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而深圳清晴一直没有回应监管机构的查询，所以展开调查。如果最终证实违反澳洲私隐法，公司每项违规最高可能面临5000万澳元罚款。私隐专员亦已提醒 Kmart 等零售商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出售相关产品。中国北京正试行为 AI 生成的数位人发放官方身份证件，成为当局规范数位人产业的最新措施。受批获发证件的包括虚拟偶像 Yuri， 证件载有姓名、生日、地址和面部特征等资料。取得身份后，他可以开设数位货币钱包，并同时尚、游戏和汽车等行业合作。数据显示，中国至少有130万间企业涉及数位人产业，2025年市场规模估计约100亿澳元。数位人目前已广泛用于直播、电商、短剧和政府服务。目前中国仍未建立全国统一的数位人监管制度。专家指出，由于数位人本身无法承担法律责任，当局仍需厘清背后企业和开发者的责任。俄罗斯一名鼠疫研究所工作人员因重症肺炎死亡，引起外界对鼠疫传播和实验室安全的关注。事后研究所一度被隔离，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俄罗斯官方表示他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检测未发现和工作有关的病原体，生物安全检查未发现事故，接触者目前只验出新冠病毒和鼻病毒。不过网上流传他可能因实验室试管破裂感染鼠疫，或曾到鼠疫流行地区。路透社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证实相关说法，都没有证据显示他死于鼠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正密切监察事件，俄罗斯当局就呼吁民众不要相信未经证实的消息。
1: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salmi.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